Social Security card, 都 physical examination, 你把个两个 immunization record, 都 Medicaid, 被分弄过 A card, 应该在 UK 都累了。Monday through Friday, 哎呀啊，哎呀呢 ,8 a.m. to 5 p.m. 哎呀，不是 A 了。Summer Youth Bike Camp, 哎呀，这个 registration, 哎呀啊，哎呀呢，这个哎呀 bike camp, 这个哎呀就